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1997年1月，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成立，3个月后，刘阿赫来到了学校，接过了华文教育的接力棒，教育的种子就这样悄悄种下，长成一棵棵大树，在塞维利亚守望着，一根根枝丫上结满了教育的果实，一圈圈年轮上写满了过往的故事。今天的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刘阿赫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刘阿赫说，成为老师做华文教育可以说是一个机遇。之前他也试过其他领域的工作，直到做了老师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真的很适合很喜欢这个职业。大学期间，刘阿赫学习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从事教育行业是他未曾想到过的道路。刘阿赫说，他觉得这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他十分喜欢小孩子，而学校这个地方又比较单纯简单，他很喜欢待在这里。1997年4月19号是一个让刘阿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来到塞维利亚中文学校，见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批学生。他说他记得很清楚，刚见到这些孩子时他特别兴奋，22个不同年纪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最大的11岁，最小的只有3岁，整个学校只有22个学生，面对长着一副中国面孔却说不好普通话的他们，刘阿赫感到紧张又激动。22个孩子大多来自中国南方，他们在西班牙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但对普通话知之甚少，这让刘阿赫和孩子们的沟通变得十分困难。刘阿赫回忆道，当时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孩子，普通话还不错，又会南方方言，经常帮他做翻译，他说一句，同学就翻译一句，现在想想真是艰辛又有趣。就这样，老师带着学生，大孩子带着小孩子一起学习，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22个学生的父母大多是开中餐馆和做生意的，平时很忙，抽不出时间陪伴孩子。西班牙学校的课程从周一上到周五，塞维利亚中文学校的课程安排在周六周日，周末来到中文学校上课逐渐成为孩子们每周最期待的事。一到周末，塞维利亚中文学校就充满了活跃的气氛。有名年龄小的学生问刘阿赫，

为什么中文学校每个星期只上两天课，能不能再延长一点呢？看到孩子们对学校的喜爱，刘阿赫感到十分欣慰。孩子们在一起有着聊不完的话题，塞维利亚中文学校逐渐成为他们成长的大家庭。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今天的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刘阿赫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教育如同种树，刘阿赫和学校老师们种下的一棵棵教育树苗，几十年来扎根塞维利亚，扎根华文教育，变得茂密而茁壮。教师对于刘阿赫来说是未曾设想过的职业，对于教师所需要的品

质，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教师要终身学习，和孩子们一起成长。当一个老师需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知识，除了语言，他们还需要教给学生其他的知识。他自己非常喜欢看书，当了老师之后，教育领域的书他看了很多。进入21世纪，世界各地华文教育兴起，海外中文学校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众多学校中，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拥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师资力量十分稳定。来到学校的老师都对教育怀有热忱，在塞维利亚中文学校待过之后，便被这种温馨的氛围所吸引，选择留下来教学。得益于这种稳定的师资环境，老师和学生之间非常熟悉，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在成长过程中，这种稳定的环境对孩子们的语言文化学习都很有帮助，同时也有利于塑造他们健全的人格。塞维利亚中文学校的佳话口口相传，很多在学校上过课的学生有了孩子后又坚持父母当初的选择。刘阿赫回忆道，有一次上课，他发现有个学生特别眼熟，原来他的爸爸也在学校上过课，父子俩长得特别像，一时间刘阿赫都恍惚了，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感动。从塞维利亚中文学校走出来的学生们去往世界各地，但心里满怀对学校的感情。刘阿赫说，有一次他们学校组织去参观马德里大学，就是他们的毕业生在那里接待了他们。逢年过节，还有一些毕业生会回来看望老师，给他们带来亲手制作的礼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从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文都十分流利，其他方面的素质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是西班牙乃至整个海外比较老牌的中文学校。对于学校今后的发展，刘阿赫说，教育要面向未来，时代发展真快，学校最开始的几年没有很好的中文教材，需要他每次回国挑选好的教材带过来。如今科技进步了，各种信息资源很容易就能获取，学生们懂的知识可能比他们这些老师还要多。刘阿赫一直时刻鞭策着自己，除了日常勤勤恳恳的教学管理工作，他还会定期对教学进行反思，组织其他老师一起商讨改进课程结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如今社会的迅速发展对教师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刘阿赫说，他有时候也在想，教师这个职业是否需要一些新的定义。对于教学来说，经验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光有理论，纸上谈兵。他们这些老师经验都很丰富，但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也需要学习了解，跟上时代的步伐。2023年10月，西班牙华文教育大会在马德里举行，刘阿赫作为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发言。他说，教育是双向的，在教学过程中他们也一直在学习，他们是教育者也是被教育者，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努力变成更好的老师和更好的自己。因为热爱才会坚持，在刘阿赫和学校老师们的努力下，22个孩子和一位老师已经变成了600多个孩子和20多位老师，并将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茁壮成长。

0: 我是一个旅游博主，天堂在左，雨崩在右，是我视频作品里点击量最高的一个。在第四次雨崩徒步之后，我发现我难忘的不仅仅是那里的森林、雪山、神瀑，还有那个藏在梅里雪山深处的藏族古村落。当我发现雨崩村的村民开启了餐馆、客栈、超市，让他们不再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就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住在可以眺望圣女峰的客栈，和藏族朋友们喝着酥油茶聊天，让我感受到属于天堂仙境的雨崩人间烟火的一面。
1: 我是一个德宏石梯村的景颇小伙，我们村位于中缅边境，因在陡峭山崖上开凿阶梯而得名。现在我们村有了一个新名字，中国西鸟第一村。因为村后的森林里生活着400多种鸟类，听最近来观鸟的鸟类专家说啊，国内仅有的5种西鸟就分布在这里。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观鸟人来村里看鸟拍照，而我们的村民也放弃了传统的狩猎职业，变成了鸟坛守护者。现在我已经是一名鸟导，向游客介绍鸟类知识，并提供食宿，砸村里的发展思路，让我们的腰包一年比一年鼓。
2: 我是一名茶商，云南普洱茶是我每年必收的茶叶。从前进山的路很窄，一整天的车程都不一定能按时赶到茶叶产地，但最近几年进山收购茶叶已经变成了我和朋友聚会的快乐旅程。爱茶的朋友们一起出发，在茶马古道上驻足打卡，茶站里品鉴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在一起品尝具有浪漫江湖气的马帮菜，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3: 实施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让生态旅游致富的小康路越走越宽。
4: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5: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属意和记忆，传承

0: 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飞蚁活起来。
1: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飞蚁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2023年青州市第八届千年泥心陶清江古龙窑开窑活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青州市举行，出炉的近1.8万件泥心陶作品产于青州200多家泥心陶企业工作室，出自200多位各级工艺美术大师之手，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欣赏品鉴。近年来，青州市加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心陶烧制技艺的传承和保护，不断创新，使泥心陶成为青州旅游商品的一张金色名片，产业发展欣欣向荣。今天的乐听中国非遗所思，让我们走进千年窑火旺青州泥心陶。青州泥心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具有大约1300年的历史。青州泥心陶烧制技艺于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青州泥心陶以清江两岸特有的优质陶土为原料，经篓、龟、鹿、挑、耀、光六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产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窑变，出炉打磨去朴后呈现出古铜、紫霞、铁青、金黄、墨绿以及天斑、虎纹等自然色彩纹理，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见在手，绝无类同，因而具有极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为世人所青睐。青州泥心陶产业发展几经沉浮，泥心陶作品山水花鸟瓶获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1930年的比利时国际博览会上岁寒三友瓶荣获金奖。新中国成立后，泥心陶曾经有过兴盛时期。1980年，泥心陶企业在北京连续展销51天，销售3.46万件产品。1984年，30万只泥心陶艺术品神鸟出口美国，创下我国陶器行业单件陶器艺术品一次性出口欧美市场的最高纪录。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0世纪90年代，泥心陶产业日渐式微，只有一些小规模的作坊式企业在生产，发展进入了瓶颈期。2000年之后，随着旅游业的兴起，青州泥心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泥心陶企业瞄准这一有利时机，积极争取旅游部门的大力支持，果断将主力产品从实用器皿转移到特色旅游商品和工艺品上来，找到了产业发展的新方向。2007年，广西青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生产的泥心陶产品被评为广西名牌产品，公司也成为了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设有泥心陶艺术馆、李仁平大师工作室、泥心陶传统技艺传奇馆、产品销售中心、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生产制作车间、大中专院校陶艺实习基地，是一家集泥心陶工艺研究、开发、生产、旅游体验和经营于一体的企业。另一家制陶企业青州千年古陶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客户订购的650多套泥心陶茶具和6000个礼品水杯刚刚制作完成，他们正在加紧清洗产品，质检后就可以打包发给客户。近年来，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日益受到重视，青州市连续举办了8届千年泥心陶青州古龙窑火祭大典以及陶瓷博览会、陶瓷技艺大赛等，演绎文化遗产魅力，传承传统文化精髓。同时，青州市还将泥心陶文化创意产业园与三娘湾、青州老街等景点景区串联起来，推出品陶看海等一批精品的旅游线路。清江泥心陶古龙窑长80米，是目前国内幸存最长的古龙窑，近年来经青州文化和旅游部门的保护及修缮，得以焕发生机。目前青州市正致力于将青州泥心陶文化产业园打造成为集文化传承、旅游度假、物流流通、商业聚集于一体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青州市文体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

完成总投资21.5亿元，年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将努力把园区打造成为百亿元特色陶瓷产业集散地。目前，钦州泥心陶行业从业人员超过1.5万人，登记注册的企业和工作室700多家，产品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泥心陶全产业链实现年产值约15.6亿元。近年来，钦州泥心陶在制作技术、设计创造、产业融合、营销推广等方面都锐意创新，成果丰硕。钦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泥心陶的窑变在1160度左右，公司使用电炉烧制泥心陶，可以提前设定时间、温度，结合传统的烧制技术，将窑变率从柴火烧制的1/5%提升到80%。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钦州华夏太极拳泥构陶艺有限责任公司则致力于净土柴烧方向。公司总经理黄墨涛说，随着温度的升高，木材的灰落在胚品上，形成落灰成釉的效果，带给创作者更多惊喜，也带给消费者更具个性化的产品。钦州方圆泥心陶艺有限公司采用电脑激光雕刻茶盖罐子的图案，将工时从人工雕刻的1小时缩短到7分钟，大大提高了效率和品质。据了解，目前 3D 打印和雕刻、干粉成型、自动雕刻机、微波窑炉等现代技术与设备都在钦州泥心陶产业得到运用，改进了泥心陶传统制作技艺，提升了泥心陶的生产制作工艺水平。李仁平、王兆汝、陆锦平等泥心陶名家及从业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民族特色融入作品创作中，不断提升泥心陶的品质与价值。泥心陶高古花尊、时来运转、心连心等作品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认证。2018年，撞香型茶具荣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再次闪耀世界。近10年来，钦州泥心陶企业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和陶瓷设计等各种大赛，多次获得金奖。泥心陶作品被10多个国家的博物馆收藏，产品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钦州泥心陶产业还紧跟时代潮流，开展主播探店走播和泥心陶大师线上直播带货，推出了互联网加泥心陶传统产业发展、电商直播销售等的新模式。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中国。

0: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墨客很喜欢描述月亮。对李白来说，月亮代表着一种孤独感，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惆怅与寂寥。对苏轼而言，月亮代表一种团圆，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而对张九龄来说，月亮意味着梦回故乡的悲凉。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0: 这首《望月怀远》是张九龄的经典名篇，描述了一个在月圆之夜自己孤枕难眠，思念故乡和亲人的场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们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的一代名相，政治高洁，为大唐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晚年的唐玄宗却愈发昏聩，由于李林甫等奸臣的挑唆，于是一代贤相张九龄被罢免到了荆州任长史。这首《望月怀远》就是在这个时期所作的。在一个迷人的夜晚，张九龄望着海上渐渐升起的一轮明月，心中想起了遥远的亲人。他在想，也许故乡的亲人也在同时望着这轮明月，也在思念着自己吧。
2: 望月怀远啊，表达了吟月玩月的文人情调，而这种情调也是唐朝及以后历代文人的一种普遍的情趣。

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以月入文的记载，但是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开始出现文人玩月的风尚。到了唐朝啊，社会安定，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思想空前开放自由，唐人也继承了魏晋风度的潇洒。因此唐朝虽然没有中秋节，但是中秋赏月玩月已蔚为大观。张九龄的《望月怀远》以祭星为主，

张九龄出生在韶州曲江，也就是今天的广东韶关。在唐朝，这里的文化和经济相对落后，而张九龄硬是靠着自己的才学走了出来，并在弱冠之年进士及第。他也是当时广州地区的第一位进士。张九龄去世之后，唐玄宗依旧对这位昔日宰相念念不忘，每逢有人向他推荐宰相人选，他都要问一句：可有九龄风度？也就是说，这个人的风度比得上张九龄吗？斯人已去，张九龄的风度如他所描写的月亮一般，已经深入人心了。

0: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随着微风，一起听一听最美的鲜花。一亩花田。
1: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近日，上海奇迹花园国际花卉节在上海浦江郊野公园开幕。作为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的核心展园之一，上海奇迹花园以“爱与花的奇迹”为主题，呈现了经典童话 IP《小王子》的春日盛景，共同开启了一场充满浪漫与想象力的花卉盛宴。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座属于自己的 B62 星球，今年春天，这颗星球在魔都璀璨着陆，游客有机会步入小王子的经典故事，感受美的疗愈力量，并与家人朋友共同书写一段关于驯化与责任的春日记忆。园区紧扣爱与陪伴的主题，打造了一个可漫步、可触摸、可对话的开放式童话剧场。入口处数千朵仿真玫瑰构成的玫瑰花墙，成为春日最震撼的视觉焦点。金色麦田之中，小王子与狐狸的雕塑生动重现了驯化与陪伴的经典剧情。随风摇曳的麦浪更添浪漫氛围，巧妙地将 IP 情怀与自然景致融为一体。主办方表示，此次跨界合作旨在为都市人提供一个心灵深呼吸的空间，在花海中重温纯真，重新发现生活中被忽略的奇迹。作为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的重点展园，上海奇迹花园已正式进入春日花期。园区内集结了来自全球的30多万株花卉，通过精心设计的时序布局，实现月月有主题、次次景不同的持续观赏体验。三月，16万株郁金香织成大地彩虹；四月，紫藤垂帘，各色月季缠绕成唯美画境。五月至六月，绣球花海如云似雾，层层叠叠。此外，澳洲虎尾、帝王花、非洲芙蓉等国际新奇品种也将惊艳亮相，丰富展览的视觉层次。这种按月份精密规划的花式布局，打破了传统赏花季的时空限制，让春日美好得以延续和保鲜。本届花展突破传统赏花模式，引入多元体验。主办方增设了洛克王国冒险岛、亲子游乐区及奇迹动物城等全龄段互动设施，满足家庭客群。

的亲子出游需求。此外，花展还延伸出赏花加生活方式场景，三大特色餐厅及花园烧烤带来了味蕾享受，同时推出多款文创好物，供游客将美好感受带回家。据了解，本届花展将持续至6月8号，花展期间每逢周末及节假日，主题巡游、亲子互动、沉浸式演绎等活动将轮番上演。园区特色花园打卡玩法更可让游客通过线上线下互动赢取小王子限定周边产品，在打卡与互动中收获满满的春日惊喜。以上就是本期一亩花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1: 欢迎收听说法时刻，我是乐玲。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诈骗违法犯罪时有发生，给老年人造成经济损失、精神痛苦，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家庭和睦。今天我们整理了涉养老诈骗的相关案例，揭露养老诈骗套路手法，以作提醒。犯罪团伙假借帮助老年人拍卖收藏品之名设计骗局，收取高额佣金、委托费，骗取老年人大量钱财。5月18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某拍卖公司业务员张某诈骗一案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一审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责令被告人张某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同时禁止被告人张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老年人理财销售及相关活动。我们一起来回顾案情。2019年6月到11月间，被告人张某在北京某拍卖公司从事业务员期间，伙同高某、林某等人，给被害人黄某（男，时年82岁）、徐某（男，时年79岁）等拨打电话，邀请被害人将收藏物品带至公司，虚构可以帮助黄某、徐某将其收藏品高价拍卖的事实，骗取黄某、徐某委托费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张某于2021年4月25号被民警抓获，后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假借帮助老年人拍卖收藏品之名行诈骗之时，张某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哪些法律？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北京市伟恒昆明律师事务所的朱桃青律师，接下来有请朱律师为我们做相关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伟恒昆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朱桃青。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以可受托拍卖收藏品并收取服务费用之名骗取老年人的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刑事处罚。尊老爱幼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体现，全社会应当自觉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对利用部分老年人知识更新滞后，防范意识减弱，进而涉及诈骗老年人钱财的犯罪行为，依法应予严厉打击。本案中被告人张某系从犯，能够自愿认罪认罚，且积极退缴违法所得，弥补被害老年人的经济损失，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1: 提醒老年人及收藏品爱好者要提高防范意识，涉及收藏品拍卖类诈骗案件主要以老年人为侵害对象，这些老年人有收藏爱好但不具备见识。

0: 收藏品价值的专业知识，也不了解收藏品拍卖行业的相关规则。老人希望能高价变现自己的收藏品，犯罪分子则觊觎老年人兜里的钱。这类犯罪的流程是，首先由业务员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寻找具有收藏品并有意出售的老年人，而后将老年人约至公司，高估收藏品价值，诱惑老年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通过缴纳委托费、服务费、保证金等方式骗取老年人钱财，并让其回家等消息。当老年人再次联系拍卖公司的时候，发现已人去楼空。此类犯罪主要为团伙作案，犯罪成员之间相互配合，骗术环环相扣。犯罪分子骗取老年人钱款得逞后，快速转移资金，造成犯罪数额、资金去向难以查清。此外，想方设法毁灭证据，如设法收回老年人手中的收据、合同，为事后侦查取证制造障碍。老年人及收藏品爱好者要提高对诈骗犯罪的防范意识，对涉及钱财的陌生来电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相信电话宣传或推荐，通过正规拍卖机构进行拍卖。老年人及收藏品爱好者还要增强证据意识，发现违法犯罪苗头要及时报警，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损失。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制作的说法时刻栏目，感谢北京市伟恒昆明律师事务所的朱陶钦律师为本节目提供的专业法律意见。我是乐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那么多年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

0: 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乐听有声之年，
1: 妈妈病了，从爸爸那消失了笑容的脸上可以看出，妈妈的病越来越重，我们家不得不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都留给妈妈治病。可那个时候，我正是犯浑的年纪，正是什么事儿都不懂的年纪。我当时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只想着能有一件漂亮的新毛衣。我们班上好多同学早都已经换上了崭新的毛衣，可是我还是一件旧毛衣。那天我到医院去看妈妈，我对妈妈说，

0: 妈妈，你看我这个毛衣都穿了好几年了，袖口都有点破了，你再给我买件新的吧。只听妈妈微弱地说：娇娇，妈妈知道天凉了，你也是该有件新毛衣。等妈妈病好了，好了，妈妈就给你织一件新的。
1: 织织织，又是织，你就会织，织来织去都老掉牙了，不买算了，算了。
0: 我向妈妈吼着，推开门就走了。那以后的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去医院看妈妈。直到有一天，爸爸跟我说：娇娇，去医院看看妈妈吧，妈妈，妈妈想你。在爸爸的再三劝说下，我来到了医院。妈妈见我来了，强撑着坐了起来，从枕头下面摸出了一件没有织完的毛衣，喘着气跟我说：娇娇，你来了，妈妈太高兴了，你看妈妈给你织了一件毛衣，样子你喜欢吗？不喜欢，妈妈就拆了，拆了再重织，不麻烦的。看着妈妈那蓬乱的头发和那泛黄的脸，我的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很想向妈妈道歉，可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磨蹭了半天，就挤出三个字：妈妈，你……就什么也说不下去了。那天我是流着眼泪回家的。又过了几天，医院突然打来一个电话，我一听就不顾一切地向医院跑去。我推开木门一看，妈妈躺在病床上，身上盖着雪白，雪白的床单。我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我说：妈妈，妈妈，我是娇娇啊，妈妈你看看我，我是你的娇娇啊。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只是医院里的一位护士阿姨走了过来，她把我搂在一边跟我说：娇娇，你有一位多好的妈妈呀。她跟我说，她说没什么可以留给孩子的，就亲手织一件毛衣给孩子留个纪念吧。每天我查房的时候，他总是把毛衣塞在枕头底下，等我走后，他就拿出来偷偷的织。他拼命的织，还是没有织完。娇娇，这件没织完的毛衣是妈妈的一片心呀。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我扑到妈妈身上，拼命地

饶他。妈妈，妈妈，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是我错了。我一直想跟你道歉，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错了，妈妈，我知道我错了。可是妈妈再也听不见了。妈妈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娇娇，你看看这样子，你喜欢吗？不喜欢，妈妈拆了重置，不麻烦了。

妈妈走了。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我久久地伫立在风雪中，紧紧地紧紧地抱着那件没有织完的毛。

0: 咖啡好。
1: 这是什么咖啡？
0: 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
1: 这里是哪儿？
0: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2: 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咖啡热度常年居高不下，无论是原料选择、风味创新，还是它的健康益处，都备受关注。项目一堆，先喝咖啡，咖啡充电烦恼不见。这些年，咖啡成为了许多人提神醒脑、排解压力的选择之一，有人戏称咖啡具有续命的效果。此前2021咖啡健康化趋势洞察报告提出，越来越多关于咖啡和健康的研究表明，适量饮用咖啡带来的积极影响不止于此，帮助调节脂质代谢、保护肝脏、抗氧化等方面开始成为咖啡消费的新动因。发表在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运动前是摄入咖啡的好时机，在进行有氧运动前的半小时摄入咖啡因，脂肪燃烧效率提升10%到30%。一项在西班牙进行的研究也表明，咖啡可以有效增加最大脂肪氧化率和有氧运动的能力。运动医学百科全书指出，在长距离跑步、自行车比赛等运动前，按体重比例摄入一定量咖啡因，可以增加耐力，提高运动表现。不仅运动前喝咖啡有好处，运动后喝杯咖啡还有助于缓解肌肉酸痛症状，加速身体恢复。全球范围内关于咖啡和健康的相关研究已经持续进行了20多年，文献数量超过3000篇。如今研究方向逐渐触达了肝脏、心血管、糖尿病、癌症等更多的领域。报告中提到，随着研究深入，咖啡与肝脏健康的关联性证据不断增加，咖啡对于肝脏健康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咖啡的抗氧化能力也是近年来研究的重点。报告表明，咖啡中含有绿原酸、咖啡因、单宁酸等至少20种抗氧化成分。美国一项研究指出，咖啡中的咖啡酸和阿魏酸这两种酸类物质结合，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紫外线辐射。在日本的相关研究中显示，它能够避免皮肤中的色素沉着，并且起到防止皮肤损伤、抗

衰老的作用。咖啡中的抗氧化成分还可以减少氧化应激反应，维护血管稳态，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0: 英语是一扇窗户，
1: 也是一把钥匙。
0: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1: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干细胞 ，stem cell，stem s t e m， stem 细胞 ，cell c e l l， stem cell， 干细胞。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干细胞数据的核心特征》近日正式发布。干细胞标准化建设是支撑干细胞领域科学研究、临床转化和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干细胞是存在于人体内的一类原始种子细胞，具有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潜能，而干细胞技术被视为再生医学的新型疾病治疗手段。该项标准填补了干细胞数据核心特征领域国际标准的空白。目前，我国已经牵头制定并发布四项干细胞相关国际标准，初步搭建起覆盖干细胞基础、数据、专项应用、安全检测的完整体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干细胞数据国际标准项目负责人赵同彪表示，能够写成国际标准，表明我们国家在干细胞和再生医学这个领域的原始研发和临床试验居于国际前列。干细胞 ，stem cell。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流行 Hello, you got my back, and you know I got you, so come on. 摇滚 节奏蓝调。

0: 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Little Sims 的专辑 Drop 7的开篇曲目 Mood Swings 展示了他的多才多艺。这首歌融合了说唱和实验音乐的魅力，体现了歌手充满活力的音乐态度。歌曲以 Sims 标志性的表达方式探讨了自我反省和情感波动的主题，副歌中反复出现的情绪波动抓住了歌曲的精髓，呼应了个人经历的高潮和低谷。歌词触及了身份、人际关系和不断变化的生活等多个方面，歌手将错综复杂的文字游戏和发自内心的故事编织在一起的能力让人眼前一亮。这首歌以其跳动的低音营造出一种好像催眠的氛围，展示了歌手作为当代音乐界最具创新精神的声音之一的定位，证明了他在音乐上突破界限、不负众望的能力。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Little Sims Mood Swings。
1: I've been all around town, bass starting to drown as these sounds come in. I've been on a high, low, free souls go only where the love is. But I've been having mood swings.

Mood swings.

0: 你和世界的距离。
1: Oi, tudo bem?
0: 只有一个调频
2: FM
0: 101.7
1: A Yunnan Rádio Internacional
0: 云南国际广播。

公元1860年10月18号，清咸丰十年9月初五，北京西北郊上空突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如血的火焰映红了半片苍穹。大火三日不灭，号称万缘之源、无上之源的圆明园，这座无与伦比的建筑奇观，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无数文物珍宝被劫掠一空。圆明园的劫难，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海淀境内，是如今北京市海淀区，与阜源、长春、万春两园合称圆明三园。三园毗邻，以水系相互连通，它是清代五朝帝王150余年间所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型皇家宫苑。这里不仅风景如诗如画，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皇家博物馆，收藏极为丰富，堪称文化宝库。作为清朝皇帝听政休养之地，这里珍藏了大量历代传世的文物、珍宝、书画及大批重要的档案文件。几乎每一座殿堂都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和精美的器具，上等的紫檀雕花家具，精致的古代瓷器，价值连城的历代名家书画，各类纯金器物以及珍珠、宝石、翡翠、象牙等名贵原材料制作的摆件和艺术品，应有尽有，不计其数。在供奉佛像的舍卫城中，纯金的、镀银的、玉雕的、铜铸的佛像，从康熙以来鬼藏，数量竟达10万尊以上。圆明园内奇珍异宝、历史文物的数量之巨和其豪华精美程度，令人难以想象。1860年10月6号，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冲进了这座闻名已久的艺术宫殿。闯进圆明园的第二天，英法联军立即协派英法委员各3人合议分派园内之珍物。法军司令蒙托邦当天即函告法外务大臣，余命法国委员注意，先取在艺术及考古上最有价值之物品，余行将以法国极罕见之物由阁下以奉献皇帝陛下而藏之于法国博物院。英军司令格兰特也立刻派军官竭力收集应属于英人之物件。3天之后，这座世界闻名的园林已经千疮百孔，园内文物珍宝几乎荡然无存。经历150余年，耗资10000万，五朝皇帝精心营造的中西合璧的巨型艺术建筑群，就这样毁于一旦。圆明园的焚掠，在人类文化史上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侵略者不但毁灭了世界上这座举世无双的园林杰作，而且还洗劫破坏了中国历代所珍藏下来的历史文物。这些中外罕见的艺术宝藏，或被付之一炬，或被肆意破坏，或被劫掠至海外。汇集了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经典巨著《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书籍的文渊阁也被焚毁了。东晋大画家

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人母本被英人掠去，现藏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沈园唐代所画的《圆明园四十景图》被法人掠去，现藏于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1900年，清光绪26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又一次遭到劫难。园内新添的许多古代青铜器、名贵瓷器、珊瑚屏风、象牙雕刻、金银器具、绫罗绸缎、奇珍异宝，以及园内残存及陆续修复的建筑物，皆被拆抢一空，重现了40年前的情景。圆明园遭到彻底的毁灭。圆明园文物国宝的损失已难以准确统计，仅从流失到欧美的文化艺术珍品看，数量是极为惊人的。除了英国之外，法国是最重要的收藏中心之一。同治光绪年间，曾在清廷任职的张德彝，在他的《航海数奇》一书中，记载了他在伦敦目睹的情形。至一处，内极广阔洁净，见上下罗列者皆中国圆明园诗句之物，至此另脉。其中有皇帝的龙袍、雕挂、太后的朝珠以及古玩、画轴等。1904年8月和1905年8月，康有为曾两度赴法，著有《法兰西游记》一书，记载了在法国博物馆见到大量的圆明园文物。在一博物院，曾见到圆明园旧物乾隆御笔的白玉方玺，上面雕刻二龙戏珠钮，玉质极佳，为无上神品。康有为感叹：昔在北京，睹玉书无数，皆盖此玺文，而未得见，又岂意今日摩挲之？禁不住悲从中来，哀称：见圆明园宝物，令人伤心。在法国巴黎东南65公里，位于塞纳河左岸约3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中，是著名的别墅，法国国王修造的最大行宫之一——枫丹白露宫。1863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3年，拿破仑3世及欧仁妮皇后在这里专门修造了一个中国馆，收藏从圆明园劫掠来的上千件珍贵文物，全部是1860年蒙托邦所进献。这些从圆明园被劫文物中挑选出来的精品，每一件都可以称为稀世珍宝。我国学者陈文平曾两度赴圆明园，2014年7月，他还赴枫丹白露宫中国馆进行专题调研。在中国馆的入口处，赫然伫立着一座聚宝龙亭，雕刻精湛，色彩艳丽，是一件罕见的皇家名物。走进中国馆大门，放眼望去，竟是中国的稀世珍宝。抬头就看见头顶上3幅巨大的乾隆时期缂丝佛像画，作为天棚装饰着整个天花板空间，让中国馆看上去极其奢华。传说一寸缂丝一寸金，缂丝制品历来是皇家御用之物，其工艺精致无比，线条流畅，纹饰层次清楚，立体感极强。这3幅缂丝主题绘3世佛及弟子、18罗汉、4大金刚形象，显得点重庄严，是缂丝佛像中不可多得的传世珍品，应该是来自圆明园内某个佛堂或藏传佛教寺庙。展厅中央3幅缂丝佛像下，悬挂着一盏华丽的景泰蓝吊灯，吊灯主件由

上下两部分组装而成。上部是一件明代的景泰蓝花箍，下部是一件乾隆年间的景泰蓝大方箱盖子，造型别致，给人以美感。吊灯的下方摆放着一件景泰蓝寿钮带盖鎏金四寿足大方箱，原为一对，其中一件的盖子改装为吊灯的下部，并重新配了精美的西洋式钮头。据考证，此方箱即古代的冰箱，用以放置冰块和水果。展厅进口处放置一对不同造型的景泰蓝大香薰。冰箱和香薰应该是圆明园正大光明殿或九州清宴殿内的日用器物。景泰蓝又叫铜胎掐丝珐琅，是从欧洲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因明朝景泰朝皇帝时期将这门技艺推向第一个高峰而得名。景泰蓝制作工艺极为复杂，成型后外观晶莹精美，图案鲜艳夺目，被称为国宝精粹。中国馆内最显著的位置摆放着一座高约两米的鎏金佛舍利塔，塔身开挖一佛龛，内奉释迦牟尼佛像，塔刹为日、月、伞和三宝，镶嵌硕大的绿宝石。塔身和须弥座以层层以绿宝石镶嵌，铸造技术精湛，精美而不失庄严，代表着佛教中最理想的天界，是藏传佛教塔的典型样式，被视为无上珍品，显示出皇家供奉佛祖的至尊规格。此类佛塔在乾隆年间亦很少见，据史料记载，长春园含金堂一佛堂内有两座这样的金塔，与紫禁城会药楼佛堂内的金塔相类。佛塔的左右放置一对象牙和一对青铜雕龙，铜龙造型生动，达到高超的艺术水准，与紫禁城避暑山庄等处皇帝宝座前放置的铜龙造型相同，因曾是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皇帝宝座前的摆设。金塔前的桌案上有两枚鎏金编钟，是圆明园仅有的一套16枚鎏金编钟中的两枚，其他14枚不知散失何处。此套编钟仿古代青铜钵的形制，蛟龙纹是云龙纹，为坛庙祭祀或殿壁典礼时奏乐之用，是十分珍贵的宫廷用器。编钟之间摆放有一只掐丝珐琅麒麟，神态生动可爱，小巧玲珑，原为一对，另外一只现藏于台湾一私人处，是引人注目的艺术佳作，弥足珍贵。这只掐丝珐琅麒麟受到欧仁妮皇后的喜爱，她曾将其摆放于王宫卧房的榻侧，视如宠物。橱柜及多宝阁内陈设有商周青铜器、明清官窑瓷器、乾隆玉玺、御制碧玉册、大小金塔、金曼达、金银玉翠、景泰蓝器物、犀牛角，以及大量的玛瑙、水晶、珊瑚、雕漆等珍贵文物艺术品。在一个橱柜内摆放着一件金曼达，又称曼达拉供盘或坛城，是藏传佛教的寺庙摆设品。这件金曼达铜镀金，镶有绿松石、红珊瑚和珍珠等多种宝石，中央凸起的部分为须弥山，四周为婆罗门教的四大部洲。绿松石为藏传佛教七宝之一，是珠宝中的灵物，作为供佛教信徒修行的圣物，绿松石护佑灵魂，辟邪消灾。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有一件类似形制的
金嵌松石珊瑚。

不坛城，此物原供于北京西皇寺，后请于内廷养心殿，有墨书满汉蒙藏文记录，是清朝中央政权与西藏政治和宗教互动关系的见证。2015年3月1号，枫丹白露宫中国馆的15件珍贵展品遭窃，至今不知所踪，其中就包括陈列于展示中的掐丝珐琅麒麟和金曼达，引起文博界与国际舆论的一片哗然。中国馆在闭馆很长时间后才重新开放。馆内柜橱间置放着硕大的掐丝珐琅5供，这样大型的珐琅彩应是乾隆年间的艺术珍品，国内现存也十分稀少。5供中间是香炉，两边对称摆放的是花菇。从大小和形状上来看，枫丹白露宫内的圆明园珐琅5供与北京雍和宫的珐琅5供如出一辙，可以肯定这两套珐琅5供为同批制造。瓷器是该馆藏品中最多的一类，有碗、罐、壶、瓶、盘、瓷塑等。瓷器中大部分为康熙5彩和乾隆粉彩，其中一只百花壶更是少见，壶体上会有各种花卉图案，梅花、菊花、荷花、牡丹等绘满壶体，画工极精，具有一种妩媚瑰丽之美。一对康熙年间的5彩大盘摆放在该馆的桌子上，盘内的图案取材于水浒和三国故事，会有人物、战马、景物等。这件5彩大盘是康熙年间的精品。康熙时期的5彩瓷器比明代又有很大发展，制瓷匠师把这种传统的釉上彩瓷工艺推向了高峰。由于色彩的丰富和对炉温控制得当，康熙5彩一般都艳丽光润，远超明代5彩器。图案装饰有人物、花鸟、鱼虫等，其中以人物故事艺术价值最高。珍贵的瓷器还有一件宣德青花大碗。宣德青花瓷器是中国古代青花瓷器生产的高峰，景德镇陶录卷5评价宣德青花瓷器，珠料稀精，青花最贵，足见其名贵。多宝阁内还有一件精致的清乾隆绿松石底粉彩西番莲撇口瓶，做工十分精细，器形精美，瓶身的纹饰为融入了西洋风格的西番莲纹，其图案的刻画十分精致，栩栩如生，加之其釉色仿掐丝珐琅制作，因而十分独特，堪称同类器形中的极品。康熙时期制瓷业的一个重大贡献是粉彩的发明。粉彩瓷器是在康熙5彩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影响而创制的一种釉上彩。粉彩是以铅粉为溶剂掺入绘瓷材料中，其色彩浓淡协调，严厉柔和，色彩比5彩丰富，画面层次分明，具有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墨骨法渲染的艺术效果。玉器有玉壶、玉碗、玉鼎、玉玺、玉塑、玉插瓶等，这些玉器选料精，做工细，圆润晶莹，堪称玉器中的精品。有些玉插瓶上刻有金世皇帝御制诗，有一件玉玺为琥珀色，刻有花纹，呈椭圆形，四个半裸男孩趴在鼻玺的边缘上。这件玉玺与故宫博物院藏品中的一只儿戏笔架似乎是一套文房用品中的两件，应是摆放在圆明园某个皇帝书房中的文房用具。

0: 如皇帝在园内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勤政清闲，或含金堂内。漆器中有一件替红漆盒，替红又称替红漆、红雕漆，漆器工艺成熟于宋元时期，鼎盛于明清两代。漆器制作工艺极为复杂，做一件盒子至少要花上一两年的时间，极费工时。因而自古以来，替红漆器是可远观不可亵玩的王公贵族收藏。这件替红漆盒雕刻精细，图案为百子游戏图，通体百子神态不一，形象生动，华美富丽，是传世替红漆器的罕见名作。
1: 我们在中国。

原名三园之一长春园内的海晏堂，是长春园内最大的中西合璧的西洋建筑。在海晏堂正面朝西建有著名的水利钟，两侧排列十二生肖的人身兽头，兽头为铜柱，高约50厘米。十二生肖和十二时辰代表一天的时间，每过一个时辰，代表那个时辰的动物铜像就从口中喷出水来。正午时，十二生肖同时从口中喷水，蔚为壮观，生趣盎然。据史料记载，乾隆十五年，即1750年11月传旨，长春园内水法处正楼上铜栏杆着改作琉璃栏杆，水池泊岸上铜翼兽浇筑炉处依原样制作。对照西洋楼铜版画，水池边有翼兽者只有海晏堂一处，应即是十二生肖兽首。兽首由郎世宁设计，喷泉装置则由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设计。铜像和喷泉装置既有浓郁的中国传统审美情趣，同时又融合了东西方造型艺术的特点，成为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艺术珍品。1860年，圆明园被劫毁后，十二生肖人身石像全部被毁坏，十二只铜兽头像也被掠至海外。最初，这些铜兽头像一直被人秘密收藏，杳无踪影，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了消息。颠沛流离100多年，如今十二尊兽首中已经有7尊回归国内，猴首、牛首、虎首、猪首收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鼠首和兔首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马首重回圆明园。2018年，有消息称，疑似龙首的文物在巴黎一场小型拍卖会上现身，最终以240万欧元被一位加拿大华人买家拍下。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另外的4尊兽首铜像，蛇首、羊首、鸡首和狗首，至今下落不明，成了历史悬案。

0: 且放下吧。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

把彼此的灵魂分开。但穆奇卡和扎克萨这两个名字，就像提琴的泣诉，震撼着忧伤的琴弦。我爱那些名字，就像我爱你，就像你就是他们，毫无希望的，我爱着你，并且因思爱成病，像暗护群星的夜晚，像哮喘撕开的纱布。当你袒露心事，连楼梯也在站立。那是谁啊？犹豫不决地在低声耳语。我的，我肯定是你的。他们从你的嘴唇上飞出去，像烈酒迅速气化成了液滴。一种思想平静地展现，它无可挑剔，宛如一声叹息。它呀，像海峡一样深入到夜色之中，被月光从三面点亮。这里是今夜，我朗读的是我特别喜欢的诗人，前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曾经想过》。读这首诗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一个旋律，特别好听，然后也非常和这个夜晚相配，和这个有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的夜晚相配。那是肖邦的《声 C 小调夜曲》，不过我们听到的是由前苏联啊，应该说是苏俄时期的一位伟大的小提琴大师内森米尔斯坦啊，把它改编成了钢琴伴奏小提琴回旋吟唱的啊，就是小提琴主奏的这个版本的声 C 小调夜曲。那我们今天不放歌了，我们开场一首诗以后，然后就去寻找这首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意境非常匹配的波兰的钢琴诗人肖邦的声 C 小调夜曲提琴和钢琴奏鸣版，应该是一首小小的奏鸣曲。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大家好，欢迎收听21天亲子阅读线上时间，我是第11天的领读者凤刚。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的职业很多样化，首先我是一个设计师和插图画家，同时也是艺术项目策划人。另外我还做一件很甜蜜的事情，我负责云南喜马拉雅蜂蜜出口欧洲的工作，所以我的小女儿小名就叫小蜜蜂。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分享经典阅读。经典读本是我们成长道路上极为重要的指路明灯，因为我们对人生和生命价值的定义多半和我们所阅读过的经典有关联，所以古今中外的各类经典都是值得推荐阅读的。不过我认为对孩子而言，从阅读经典中受益并不意味着只是增加课外阅读量，也不只是积累一些阅读资本，我们需要让经典进入我们的感受和生命，让经典成为光亮，帮助找寻看清脚下的道路。所以今天我向大家推荐和领读美国插图作家里欧·里奥尼的绘本作品《田鼠阿佛》。《田鼠阿佛》是一部非常简单的绘本，并不是大部头的经典，但这样的故事可能会帮助孩子们找到通往经典的大门。田鼠阿佛是一个诗人，在众多务实忙碌的田鼠中显得格格不入。田鼠们经常质疑，为什么阿佛每天净干些

0: 没用的事情。而阿福最后用诗歌回答了什么是生命中的有用和无用。在传统故事中，往往是反面教材的阿佛，最后却为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和感动。田鼠阿佛这个故事很简单，但却引人回味思索什么是生活的意义。下面我就为大家朗读分享田鼠阿佛。田鼠阿佛，作者里欧·里奥尼。有一片草地，以前还有奶牛来吃草，马儿来溜达。一直沿着草地的边上，立着一堵老旧的石墙。在石墙里面，就在离牲口棚和谷仓不远的地方，住着爱说爱闹的一家子小田鼠。可如今农夫们搬走了，牲口棚也废弃了，谷仓也空了，眼看着冬天已经不远了，小田鼠们开始采集玉米、坚果、小麦和禾杆。从早到晚，他们全都在忙活，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阿佛。阿佛，你为什么不干活啊？他们问道。
1: 我在干活啊，阿佛说，我在采集阳光，因为冬天的日子又冷又黑。
0: 他们看到阿佛有时就坐在那儿盯着草地看，他们说，那现在呢，阿佛？
1: 我在采集颜色，阿佛简单回答道，因为冬天是灰色的。
0: 还有一次，阿佛仿佛想睡着了。
2: 你在做梦吧，阿佛？
0: 他们有点责备地问他。
1: 可是阿佛说，哦，不是的，我正在采集词语，因为冬天的日子又多又长，我们会把话说完的。
0: 冬天来了，当第一场雪飘落时，五只小田鼠躲进了石墙里的藏身处。一开始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小田鼠们在一起讲着傻狐狸和蠢猫咪的故事，他们是快乐的一家子。可是他们一点一点地啃光了几乎所有的坚果和浆果，禾杆也没了，玉米也成了回忆。石墙里很冷，没有人想要聊天。这时他们想起了阿佛说过的阳光、颜色和词语。
3: 怎么样，阿佛，你的那些东西呢？
1: 他们问道。闭上眼睛，阿佛边说着边爬上一块大石头。现在我带给你们阳光，你们感觉到了吗？它的金色光芒。就在阿佛说到太阳的时候，那四只小田鼠开始感觉暖和些了。
4: 那是阿佛的声音吗？它有魔力吗？
1: 阿佛，那颜色呢？
0: 他们充满渴望地问道。
1: 再闭上眼睛，阿佛说。
0: 于是他跟他们说起蓝色的长春花，长在黄色麦田里的红色的罂粟花，还有草莓丛中的绿叶子。阿佛说着，他们就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些颜色，就好像画在他们的脑子里一样。
4: 还有词语呢，阿佛？
1: 阿佛清了清嗓子，等了一会儿，然后就像站在舞台上那样，他说，
0: 谁在天上撒雪花，谁融化地上的冰块，谁会把天气变好，谁又会把天气变坏，谁让四叶幸运草在六月里生长，谁熄灭了阳光，谁又把月儿点亮。是四只小田鼠，他们住在天上。是四只小田鼠，就和你我一样。一只是小春鼠，打开雨露的花伞，跟着来的夏鼠喜欢在鲜花上涂画。
5: 小丘鼠跟来时带着小麦。

和胡桃。冬暑最后到，冷得直跺小脚，想想多幸运，一年四季刚刚好，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当阿佛说完时，他们一起鼓掌喝彩。好啊，阿佛，他们说，你是个诗人，真想不到。阿佛红着脸鞠了个躬，害羞地说，是的，我知道了。

我是做媒体的，首先我要给大家一个忠告，现在大家接触最多的就是各种媒体、新媒体，但是千万不要跟着媒体去读书、去思考。我是复旦哲学系毕业的，用我们哲学系的标准来说，媒体推荐谈论的书很多都是价值很低的，甚至是垃圾。但是这不是媒体的错，因为媒体不是学术杂志，它是追求新闻性的，他不会讨论康德、黑格尔。我是写诗的，但我也不会在做我的媒体上讨论歌德、莎士比亚，那是在砸自己的饭碗。哪怕是世界上最好的媒体的读书版，也一定主要是推荐新书的。如果那么多经典你都没时间读，那些时髦的新书大可以不读。新书的比例不要超过阅读总数的20%，甚至10%。反正我是基本不读活人写的书的。我们现在的媒体里面几乎没有几个读书人了。那些活跃在媒体上的专栏作家、学者，大多数是不学无术的。受了他们的影响，你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傻瓜，而且是一个自以为会独立思考的傻瓜，一个自以为满脑子健全常识的傻瓜。黑格尔说过，所谓常识往往不过是时代的偏见，要超越这个时代的偏见，唯一的办法就是阅读。阅读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典著作，没读过几百本经典不足以谈独立思考，而经典著作几乎又是读不完的。对于一个不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来说，我们如果能够经常地领略到这些大师的思想，感受已经很丰盈，人生已经很圆满了。你读得越多，越和周围的流行意见格格不入，在你所在的那个行业，也许你就可以成为那个最能独立思考的人。其次，作为一个在大学里认认真真读过书，后来工作之后好几年不读书，不读好书，最近这十几年才恢复了精神生活的人，我的第二个忠告是切勿轻浮。25年前，我从哲学系本科毕业；19年前，我研究生毕业。那时候我已经28岁，进报社做记者。30岁的时候，我创办了一份报纸，办得还算成功。我还在各种报刊上写专栏。总之，那几年我是一个成功的主编，一个小有名气的自由主义专栏作家，一个快乐的虚无主义分子。朋友很多，每天都很开心。人活着要快乐，因为你会死很久。无所事事的虚度一生才是正经事儿。等等等等，是我们当时一帮人的人生哲学。但是，这是我一生当中最糟糕、最虚度的时光。我后来回顾往事，也觉得不可思议。我也是念过哲学系的人，怎么会在长达4、5年的时间里面彻彻底底地丧失了精神生活，并以此为荣？除了自身的原因，时代与环境的腐蚀真的是很可怕的。后来有一次，很偶然的，我开始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我本科的时候读过，开了个头就读不下去了，几百万字，主人公起个床可以写20-30页。但是这一次我一读就读了整整3个月，可以说除了上班干活，我利用一切时间在读这本书，吃饭、上厕所、坐公交车都在读。忽然之间好像时间紧迫起来，生命流逝本身变成了一件很可怕的事。前前后后我读了3遍。如果说我们这些媒体人、专栏作者的那点小聪明是茶杯里的几片茶叶的话，普鲁斯特这种人的才华就是漫山遍野的茶树林，我们茶杯里的这几片茶叶泡几次就一点味道都没有了，不过是把茶叶晒干了再泡，

耗了再晒，自欺欺人到了疯狂的地步。读《追忆似水年华》的时候，我发现普鲁斯特那些又丰富又深邃的独特的感受，我又完全可以感同身受，这些东西也同样活跃在我身上。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这说明我还有救，我还没有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从此以后，我像重新回到大学时代一样，不需要老师管，也没有考试，也不写论文，每天坚持读8小时，上班的时候可以读2-3个小时，晚上8点到夜里2点读6个小时，白天工作忙的话，星期六星期天补回来，这样坚持了10多年。毕业之后，我们会经历人生的种种，30岁前后，其实在智力上阅历上我们都会达到人生的一个巅峰，但是大多数人却再也不读书不思考，再也没有精神生活。也许他可以赚很多钱，但是精神上却一直在走下坡路，一天比一天贫乏。恢复了读书之后，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大学里读的那些东西全都是杰作，甚至是真理。苏格拉底的话是真理，奥古斯丁的话也是真理，康德说的是真理，黑格尔说的也是真理，孔子的话是真理，老子的话是真理，耶稣的话是真理，托尔斯泰、契科夫、巴尔扎克、福楼拜、鲁迅、蒲松龄都是大师中的大师。那些伟大的著作，你只要认认真真地读上一本，就会立即发现那种轻浮的人生哲学是多么愚蠢。但是你就会在长达4-5年的时间里与这些东西彻底隔绝，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我后来在一首诗里总结过我们这一代人在那几年经历的变化，我看到对平凡事物的赞美变成了对崇高之物的嘲笑，最后变成对卑贱之物的偏好。今天这种偏好还很流行，甚至变本加厉了。最最轻浮的王尔德后来也说，恶莫大于轻浮。今天在诸位身上有这种最了不起的东西，那就是青春，就像在小孩子上有着最了不起的天真。但是青春很短暂，正如我们已经不再天真。在我的一生中，我觉得最最重要最最幸运的事，就是进了复旦哲学系，有幸与孙向臣、林辉、徐敬东这些人做朋友。虽然我没有能力从事学术研究，但是毕竟我在这里受过良好的哲学训练，学过什么是反思，只是这种自我反思的本能后来被压抑了、否定了、被遗忘了。但是在某个关系